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청취자여러분，장마철에들어폭우가내릴경우에몇가지안전대책에대해알아보겠습니다。첫째，수시로일기예보및기상정보를주의깊게확인하고생산활동과이동계획을신중하게세우며되도록외출을줄여야합니다。둘째，야외에서는전력계량함、배전함、변압기、전선조、조명시설등전기설비근처에접근하지말고물이많이고이는구역을최대한피해야합니다。셋째，폭우가내릴경우자전거나자가용운전을피하고차량이물에잠긴지역을통과하지않도록하며차량을지형이높은곳으로옮겨주차해야합니다。넷째，물이실내로유입될경우즉시전원을차단해감전을방지해야합니다。다섯째，강이나호수、산악、하천등산사태같은자연재해가발생할가능성이높은지역을피해야합니다。여섯째，폭우가내릴경우산악또는물가활동및집단적인야외활동을삼가해야합니다。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赵宝罗成大破一字长蛇阵，在阵中与双枪大将丁彦平两个人碰到一块儿了。罗成没敢报通真名实姓，化妆改扮，说自己呀叫程咬银，把那脸儿呢也都染了。为什么呢？因为罗成此次到瓦岗山是偷着来的，他父亲还是北平王，名义上还是隋朝的臣子。如果这件事要叫朝廷知道了，就犯下抄家灭门之罪呀。因此罗成不敢报通真名。尽管如此，丁彦平瞅着也有点眼熟，心说我从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呢？声音不太像，但是举止动作怎么有点像罗成呢？又一想，不可能，罗成是堂堂的少王爷，焉能跟响马沟通在一块儿呢？因此啊，他就没往深里想。正在这时，两个人交了手了。罗成就按着丁彦平交给自己的办法，双枪不发，单枪不扎，双枪要发，单枪往回里拉，一字崩枪法，敌将背后定招扎，就按着这个口诀。所以这两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转了多少圈，罗成也不先伸手。后来丁彦平有点按耐不住了，把双枪就晃，啪啪，二龙戏珠是直奔罗成。少宝一看妥了，双枪要发，我的单枪往回里拉，唰往下一撤大枪，二马盘桓就站在一处。打着打着，冷不丁罗成用亮银枪往上一崩，啪，把双枪拨出去，二马一错蹬，罗成把枪一掉个，枪尖朝后，枪转朝前。这一招叫犀牛望月，冷不丁的一枪奔丁彦平的后心便刺。丁彦平再想躲已经就来不及了，仗着老头子经验丰富，拼命的往旁边一闪身，哎，躲得慢点，枪来得快点，在这个软肋上给扫上一下。要没有甲胄护身呢，老头这条命就保不住了。尽管这样，这条大口子也有半尺来长，咔哧这一声把丁彦平疼的哎呀，在马上一摘呗，好悬没摔下去。幸亏亲兵爱将舍命相救，才把丁彦平救出虎口，奔正北跑下去了。罗成点了点头，心说话，老东西，叫你捡了个便宜，将来再有遇上的时候你是跑不了的。 罗成也没追。书说简短，一字长蛇阵破了，瓦岗军八路会师，大获全胜啊！随兵30几万，全军覆没。靠山王杨林、武王杨芳、双枪将丁彦平，这三路败兵，后来遇到一块儿了，残兵败将剩下不足10000人，一直赶奔金梯关，刚走到对青山，中了程咬金的埋伏了，咚一声炮响，两山头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是箭如雨发，瓦岗军就好像下了山的猛虎一样，把隋军困在当中。经过了2个时辰的血战呢，杨林、杨芳、丁彦平身边只剩下不到200人，而且多数都受了伤了。总算他们侥幸得活，逃回金梯关。程咬金一看见好就收吧，用车辆拉着胜利品，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奔瓦岗寨。这个仗打的这个漂亮就甭提了，当然了，那得归功于罗成啊。程咬金回到瓦岗寨之后，吩咐一声是盛牌宴宴庆功。罗成只住了一天，到第二天提出要求要回北平府，谁也留不住。现在罗成是归心似箭。第一个呢，离家的日期比较长啊，他也想他爹想他娘。第二，关于丁彦平这件事儿，罗成这心里不踏实，恐怕走漏风声，丁彦平在杨广面前告他爹一本，这事儿可不好办呢，他得及早回去。第三，还有江松、江焕这爷俩的事儿，罗成满口答应了，回去我亲自劝说我爹，一定得叫他认亲，一家人好骨肉团聚。徐茂公一看，走就走吧，老兄弟，一路保重啊，将来我们还有求的地方，望老兄弟还要助我们一臂之力。三哥您放心，随叫随到，咱们后会有期。罗成临走的时候还哭了一把，弟兄们难舍难离。他带着江松、江焕、罗邦、罗底、罗心、罗锤，他们这些人回了北平了，咱不必细说。瓦岗山呢，继续祝贺。咱们话分两头，单说靠山王杨林，回到金梯关，越想越窝囊。我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啊？杨林就要抹脖子。武王杨芳、丁彦平苦苦的相劝，这才把他劝住。三位老王联合上本，向杨广告急，用600里加急送到京城。杨广闻信大惊失色呀，这个无道的昏君一看，要照这样下去，恐怕孤江山难保啊！他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文武百官全到了。杨广当时当众宣布，把杨林兵败瓦岗寨的事向大家一说，问文武百官谁还有好办法，谁能领兵带队平灭瓦岗寨。杨环未尽，老奸贼于文化及说话了：吾皇万岁万万岁，臣保举一人可平瓦岗。哦，老爱卿，但不知你保举何人？陛下，我看要想平灭这些降马，非长平王邱瑞不可。 秋瑞就在颁布之中呢。老头一听就一哆嗦，他准知的于文化及给自己穿小鞋。其实啊，真叫长平王秋瑞猜对了，于文化及真没安好心。此番靠山王杨林兵败，这宇文化及倒挺高兴，他是幸灾乐祸呀，心说满朝文武之中我最怕的就是这个靠山王，这老头铁面无私，翻脸无情啊，我也惹不起他。遗憾的是杨林怎么没死的瓦岗寨，这老家伙还活着。不过这样也好，你打了败仗士气低落，你那舌头也就短了，你的锐气也就低了。他在满朝文武当中掂量掂量，跟自己针锋相对的就是长平王秋瑞，这是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如果秋瑞再死了，那么在京城来说就是自己的一统天下。您说这小子有多坏？

杨广还就听他的，点了点头。邱爱卿称赞。昌平王出班跪倒，方才丞相保举你为三路元帅，攻打瓦岗，卿可愿意？万岁，臣有下情回禀。讲，陛下圣明，臣一心报国，怎奈年纪高迈，心有力而不足啊，臣死不足惜，恐怕耽误了国家大事。我保举一人，可平瓦岗，比我胜强万倍。哦，不知卿举荐何人？陛下，这不明摆着吗？要想平定瓦岗，非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不可。那宇文将军胯下马，掌中的兵刃，横勇无敌呀，能文善武，不是比臣胜强万倍吗？杨广一皱眉，卿言之有理，无奈那宇文成都乃是经营殿帅呀，岂能离开京城呢？陛下请想，京城现在平安无事，瓦岗泽寇甚是嚣张，权衡利弊，还是让宇文将军出兵为上啊。杨广听了听，是有道理。好吧，诚如卿所言，朕准奏就是。来呀，选宇文成都。时间不大，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来到八宝金殿，跪倒施礼。杨广赐平身，卿家，朕有意命你为三路元帅，带大兵平灭瓦岗，你可愿意？臣万死不辞。好，这就定了，你就是三路元帅，我命你统帅各路精兵60万，此次出征力求必胜，以慰朕心。臣遵旨。老奸贼宇文化及在旁边一听，暗自后悔，耶，这叫搬砖不成把自己的脚给砸了。和这秋瑞真是个狡猾的狐狸呀，本来我想算计他，结果叫他把我算计了，这哪行啊。老家伙，我一定得把你推到瓦岗寨去。宇文化及二次动本，陛下，元帅是有了，我看还缺少一个先锋官，这也是主要的角色，臣保举长平王邱瑞身为前部先锋，请陛下指准。邱瑞一听，老家伙，你跟我干上了啊？邱瑞往上动本，陛下，方才老臣讲过，我年老不讲筋骨为能，空有其心无有其力呀。这先锋官一职非常重要，恐怕我担不起来。我举荐一位先锋官，一定合万岁的意思啊。卿，你看何人能当先锋？臣保举宇文成都的兄弟宇文成龙身为先锋官。邱瑞也想好了，你算计我，我就算计你。你一共仨儿子，死了一个，还剩俩，这俩我全给你抖了出去，我让你断子绝孙。宇文化及一听，赶紧跪倒，陛下不可不可，邱瑞所奏不实啊，我儿宇文成龙根本不配做先锋官，他的武艺也不精，对兵书也不懂，怎么能担任此职呢？

0: 请陛下另选贤者。哎，别张了，别张了，国难当头，你们还客气什么呢？把宇文成龙选上来，我问问他愿意不愿意。
1: 陛下有旨，选宇文成龙上殿呐。
0: 现在宇文成龙啊，挂了个虚衔儿，是兵部的一个左侍郎，干领钱不干活，这小子是个浪荡公子哥，吃喝嫖赌什么坏事都干。不过每次皇上坐朝他得来呀，得走走形势嘛。他一听长平王邱瑞保举他为先锋官，还挺高兴。皇上这一选他，他舔胸叠肚来到九龙口前，双膝跪倒：“
1: 臣参见万岁，万万岁！”
0: 杨广伸着脖子往下看了看，呀，就是一愣。什么原因呢？他见过宇文成龙，可没说过话。这次离着近，他仔细给他相相面，一瞅这位长得太难点儿，这脖子能有七寸长，就应了那句话了，长了个扛枷带锁的脖子。屁股是扁形的，是蹲监坐狱的屁股，怎么瞅怎么没个人形，要跟宇文成都站在一起，天壤之别，都是一个娘生的，怎么相差就这么悬殊啊？杨广又一想，人有古怪的相貌，必有古怪的能为，我不能以相貌取人呐。想到这儿，他就问宇文成龙：“臣在。”长平王保举你为三路元帅帐前的前不正印先行官，你可愿意？
1: 我早就乐意了。
0: 这副担子你能挑得起来吗？请陛下放心，您是不了解我，我这能耐大着活呢。我哥哥当元帅是当之无愧，我要做个先锋官，就凭我的能耐是绰绰有余呀，这算得了什么呢？话又说回来了，这也就是我哥哥做了元帅，要换个旁人，我都还不服他呢。
2: 杨广挺满意，既然如此，朕就加封你为前不正印先行官，早日报捷，朕必提拔你的官职。
1: 臣谢恩万岁万万岁。
0: 把宇文化及急得在旁边直跺脚啊，心说冤家呀，你连个乡臭你都不懂啊，你怎么好坏不分呢？那长平王邱瑞那是害你呀，你倒好，满口应承，哎呀，我这俩儿子全到了战场，这是可要了我的老命喽。宇文化及一想，邱瑞，我绝不能便宜你。第三次跪倒动本，陛下，您别听宇文成龙这么说，实质上他年岁还轻，虽然懂得一些兵法，还不成熟，身边需要有人辅佐。以臣之见，长平王邱瑞可以给他做个参军，不知陛下意下如何？
2: 准奏。邱爱卿，你不必推辞了，你就协助宇文成龙身为参赞军机之职。
3: 臣谢恩。
0: 邱瑞心说话，宇文化及，你算跟我标上了。
2: 好，
0: 咱们是铁拐李拔眼儿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到头来看谁吃亏。杨广一看一切都安排好了，龙袍一抖退了殿了。
2: 宇文成都赶紧下令箭，调集各路人马。长平王邱瑞回到府，把一家人召集起来，把皇上的决定说了一遍，家里人一听都犯傻了。他儿子邱天豹就问爹：“那您打算怎么办呢？”“哎，孩子，现在的形势你没看出来吗？隋朝的江山完了，当今天子他坐不了几天了，瓦岗军必然一统天下，咱们把后路都得安排好了啊。爹，您说怎么安排吧？”“
0: 嗯，
2: 此一番赶奔瓦岗，我必然能见着我外甥秦琼，我打算投靠瓦岗。”“
0: 对，
2: 爹，您这么决定太英明了。那咱们家怎么办呢？”“
0: 听信，我要投靠了瓦岗军之后，必定派人来给你们送信，你保护你母亲，带着家眷赶紧离开京城，赶奔瓦岗，然后咱们一家人团聚。不过要守口如瓶，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要知道咱就犯下灭门之罪了。”“
2: 我懂。您说这仗还能打得好吗？老王都把家里事全安排好了，书说简短，50天之后，宇文成都从各路调集了60万精兵，打算跟瓦岗寨决一雌雄啊。这兵马也调齐了，他兄弟宇文成龙前来请令。”“我说大哥，我看兵书上说大军未动，粮草先行，我是你的先锋官，我得先开拔呀，你给我多少军队吧。”宇文成都知道他这个兄弟狗屁不是，但是又没有办法，因为爹对他非常疼爱。“贤弟啊，两军阵前打仗绝非儿戏呀，你处处事事都需检点，这可不像你在京城这么玩儿这么轻松愉快啊，一旦有点闪失，命就保不住了。因此为兄给你大兵50000，你先下去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有什么事情多跟长平王邱瑞领教，你懂吗？”“
1: 我懂。”“哥哥你放心得了，瓦岗寨都是毛贼草寇，有什么了不得的，就凭咱们哥们这个威名吧，到那儿把旗号一抖了，就得把他们吓得尿了裤子。况且兄弟我也不白给，胯下马掌中刀也能耍吧两下子。哥哥你放心吧，前边的事儿就交给我了，或许还没等你到瓦岗呢，我就把他们给平了。”“
2: 少说废话，赶紧下去吧。”“
1: 是。”
2: 宇文成龙下去点大兵50000，带着长平王邱瑞炮响3声先出发了，一路无话。这一天到了瓦岗寨前的金鸡岭，邱瑞就建议赶紧安营下寨埋锅造饭。宇文成龙把脸往下一沉：“哎，我老头，你这什么意思？”“
0: 先锋官，
2: 咱们千山万水来到这儿不容易啊，士兵十分的疲劳，理应休息3日，然后再建仗。你待着你的吧。兵法有云，兵贵乎神速，这句话怎么解释？那打仗就得求个快的，打这些响马一个措手不及。如果按你说那样还得歇3天，瓦岗寨做了充分的准备，那能打得了吗？你老头啊，那话都过时了，
0: 你就在旁边歇着，听我的话没错。来人，点炮列队。
2: 邱瑞心说倒霉蛋，连饭都不吃就打仗啊，这五万军兵啊也算倒了血霉了，听你的吧。三声炮响，在金鸡岭前列了队了。早有瓦岗军到里边送信儿，军师徐茂公一听哈哈大笑，无量天尊，恭喜魔王，贺喜魔王。
3: 三哥，又有什么喜事儿？
2: 您没听说吗？宇文成龙率兵五万来打瓦岗，这叫自投送死，带来不少的粮台寄养，正好给咱们送一份厚礼呀。魔王，你就尽管听喜信儿，我准保让他全军覆没。
4: 안전운전은 생명을 지켜주는 마지노선입니다. 안전거리를 유지하고 신호를 준수하는 작은 실천이 당신과 타인의 생명을 지킬 수 있습니다. 과속은 곧 위험입니다. 특히 학교 주변에서는 더 조심해야 합니다. 아이들이 언제 어디서 나타날지 모릅니다. 운전 중 휴대전화를 사용해서는 절대 안 됩니다. 정신을 파는 순간 사고 발생 위험이 커집니다. 졸음운전, 피로운전, 음주운전도 금물입니다. 속도를 줄이고 규칙을 지키는 그 순간 우리는 함께 안전한 도로를 만듭니다. 당신의 안전운전이 모두의 안전을 지킵니다. 안전운전은 더 이상 선택이 아닌 필수입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연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余茂公 向程咬金保证， 要把隋军全军覆没，一举全歼。程咬金点了点头，他知道徐茂公这不是吹，但是他也有点不同的看法。三哥，这宇文成龙狗屁不是，人所共知，但是 你可别忘了，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可不好惹呀。况且此番带来60万精兵，可也够咱受的。三哥，你有什么办法能把他们一举全歼呢？是啊，大伙十分关心，问徐三爷。徐茂公一笑， 主公放心，各位弟兄放心，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另外，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呢，我早就想好了，咱们现在的力量还不能跟天宝将宇文成都硬碰硬，要想一个妙策， 让他不战自退。程咬金一拨了脑袋，我不明白，他气势汹汹来了，怎么能不战自退呢？<笑>只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徐茂公把计划当众这么一说，大家全高兴了，全把大拇指竖起来， 高，实在是高。那就这么办吧。徐茂公跟秦琼一商议，先对付宇文成龙。如此这般，这么打，众将领令。

0: 头一个就是秦琼，点兵一万，开城门放下吊桥，冲出石头城，在两军阵前列队。单说宇文成龙，你别看他狗屁不是啊，这小子觉着自己还挺了不起呢，立马横刀在大旗之下，正然乐武扬威。抬头一看，瓦岗军冲出来了。 摆了一座五方大阵，正中央大旗飘摆，旗脚之下闪出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罗袍、黄骠马、虎头枪。他一看旗号上有斗大的一个“秦”字，就知道这是那马快出身的秦琼吧。 他双脚点蹬，马往前劈，把掌中刀左晃右晃，高声断喝：“呀，带！”那位说：“这什么味儿？这小子连底气都没有。”我说：“对面那人，你是秦琼吗？”秦叔宝点点头：“不错，正是谋家。你是什么人？”
1: 哎呀，你两只眼睛瞎了一对儿啊！你没往大旗上看看吗？我乃是三路元帅，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帐前的先锋官，我叫宇文成龙。这回你知道了吗？宇文成龙，莫非？ 你要攻打我们瓦岗不成，一点都不假。我说秦琼啊，你们是吃饱了撑的吧？没事竟敢插旗造反玩，犯下了灭族之罪呀、啊，这还了得了！本将军提虎狼之师50000，要一举踏平你的巢穴，拿命来！
0: 他还要亲自出马呢。昌平王邱瑞有自己的打算呢，他一看是秦琼，就想把这底告诉他。因此，老王子催马过来了：“先锋大人且慢，老头什么事？”先锋大人杀鸡焉用宰牛的刀，有事老朽服其劳。这头一战您交给我吧。
1: 嗯，也行。
0: 多加谨慎啊！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算倒了霉了。那仗仗得打败，我希望你首战告捷。是，昌平王催马摇枪，来到两军阵。秦琼一看，哟，这不是我姨父吗？哎呀，一晃多年不见，老人家的皱纹又多了，胡子更白了。 秦琼心里一阵难过，还没等说话呢，昌平王冲着秦琼挤挤眼睛，秦琼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见昌平王斗胆天断喝：“呆！秦琼胆大的降马，竟敢造反，是自取其祸。” 可知道昌平王的厉害，休走招枪。跟秦琼两个人站在一处，当然假打假战，一边打着，老王子压低声音对秦琼说：“孩子，赶紧给我安排后路啊！我要归降瓦岗山。”姨父，太好了。 不然的话，我也得派人去接您去。秦琼，别的话先别说，你假意把我抓住，咱们爷俩商量好了，然后再接我的家眷。秦琼说：“好吧，姨父，您暂时先受点委屈，我把您走马活擒。”哎，我明白。当然，他们说话谁也听不见。 再看二马盘桓，杀了个难解难分。正好二马一错蹬的时候，秦琼歘，把。 把虎头枪交到左手，轻舒圆臂，把老头的战带给抓住，哎，是走马活擒，一拨马回归本队。为了掩人的耳目，假戏得真唱。秦琼吩咐一声，绑裤头，把老头给扔下来了，把长平忙摔得杠了一声。心说话，秦琼你慢点，好悬没把我摔冒了泡，我什么年纪了。众人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臂，把长平王给捆上了。秦琼吩咐一声，押回城内听候发落，然后催马又到阵前。宇文成龙在后头看得清楚，哎呀，哎呀，哎呀，这老头糟糕糟糕，真糟糕，我叫你留神你不留神，你看这怎么办呢？这可是出师不利呀。他吩咐两旁哪位将军出战，跟他来这些人都憋着一肚子火，论能耐都比他大，这一路之上净受他的气了。这小子没理找理，没茬找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行军。当兵的弟兄饥一顿饱一顿呢、啊。这些人一看呢，干脆你出战吧。所以偏副大将一齐说话：“将军大人，看来斗秦琼非您不可，我们的武艺是不及将军呐、啊。将军，您亲自出马吧。”喂，嗨，哦，都交给我了。好，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西岐，没有金刚钻，我也不敢揽瓷器，尔等给我压住阵脚，直奔秦琼。秦琼能跟他伸手吗？吩咐身后的单雄信出战。单五爷催马摇金钉枣阳槊来战宇文成龙，其实一伸手啊，单雄信一槊就能把他拍死，但是军师交代过得按计划行事，所以单雄信呢也不敢使真能耐，跟他打了十几个回合，假装不是他的对手，是拨马败归本队。一边往回跑，单五爷还一边喊：“厉害厉害，哎呀，来人太高了。”这宇文成龙一听啊，连北都找不着了。嗯，怎么样，还得说我吧，啊，大将出马一个顶俩，嘿嘿嘿，哪个还敢跟我动手。第二个大刀王玄王君可出战，五六个回合大败而归。第三个铁面判官尤通出战，五六个回合也败下来了。秦琼吩咐一声，收兵。就这样，瓦岗军跑了。宇文成龙一看，啊，跑了，那能行吗？我是一鼓作气踏平匪巢啊！来呀，掌鼓追！有个副将催马过来了，先锋大人不可呀，恐怕敌方有诈，我们别中了埋伏。你懂得个屁！这叫趁热打铁，这阵儿不追，什么时候追？违令则斩。谁也不敢说别的了，追吧。这五万大军出动，兜着瓦岗军的屁股就追进金鸡岭。等追了二十来里地，再看呢，秦琼没影了，瓦岗军上哪去？不知道。宇文成龙就有点纳闷儿，喂喂，他们都会隐身术怎么的，或者是长翅膀飞了，这都哪儿去了？再看崇山峻岭，连往回走的路全都迷失了。正在这时，就听那个炮咚，啪啪啪啪啪，左翼杀下一支人马，为首的正是三公子裴元庆。裴三公子 带着哥哥裴元龙、裴元虎，后边督队的是他爹老将军裴仁济。就好像下山的猛虎一样，将隋军切断数节，就展开一场血战。裴元庆所到之处，刀枪乱飞，打得死尸翻滚。瓦岗军一起呐喊：“弟兄们，别给昏军卖命了，降者免死，投降吧。”隋军一听，绝大多数全都倒戈投降了。那么剩下一部分还在顽抗。正在这时，咚咚咚三声炮响，金钱豹翟让领着一万精兵冲下山坡，秦琼领着五虎八彪上将又杀回来了。王君可、单雄信在后头堵着，隋军是四面受敌。不到两个时辰解决了战斗，五万大军全军覆没，还活擒了宇文成龙。这一招叫关门打狗啊！瓦岗军得胜回营，军师徐茂公命人严守山口，消息不得外传。就这样，把宇文成龙带上金龙殿。这小子失魂落魄，两条腿哆嗦成了一个了。心中暗想：倒霉倒霉，真倒霉，不怨别人就怨我自己呀，我没能耐，我逞什么能啊？有这功夫我在京城待着多好啊，养尊处优，使奴换辈，吃尽穿绝，玩玩乐乐，多么逍遥自在，我当什么先锋啊？皇上那阵问我，我就应该说不行，结果由于一时高兴，我这嘴发瓢，把话说错了，如今变成了阶下囚。哎，我的妈呀，我脑袋要搬家呀，这个买卖真要没了，吃什么都不香了。我刚过20岁，我就这么死了，不行，不能死，我还得活几天。他正胡思乱想，把他推进来，跪下跪下。大伙认为着这小子不定多横呢，哪知道是个熊包。到这儿他就瘫软在地了，也分不清谁是谁，是见人就磕头：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只要把我饶了，叫我干什么都行。程咬金一看，窝囊废，怕死鬼。屋里人都乐了。徐茂公担任主审，啪把桌子一拍：你是宇文成龙吧？一点都不错。程咬金接茬了：哼，龙有像你这样的吗？我干脆给你改个名，你叫宇文成狗还差不多少。哎呀，谢主隆恩，从现在我就改名了，我叫宇文成狗。哇，大伙一听全乐了。徐茂公接着问：宇文成龙，你服不服？
1: 服，我算服的家了。当初我认为瓦岗寨都是响马，都是陆里英雄，没什么能耐，哪知道我这一看都是天兵天将。
0: 那么我再问你，你愿意活呀愿意死？
1: 我还想活几天。我这位道爷，只要你高抬贵手，能让我活着回去，叫我干什么都行。
0: 好，宇文成龙。
1: 不，您说错了，不改名了吗？不叫宇文成狗吗？
0: 哎呀，大伙一听乐得肚子都疼。徐茂公把脸一绷：废话少说，听我的，既然你想活，你答应我一件事儿，10件都行，您吩咐吧。你给你爹宇文化及写封信，告诉他
1: 马上把宇文成都调回京城，不准他攻打瓦岗寨。如果你爹听你的话，真把宇文成都调回去了，我们就把你放了。你看怎么样？哎，行，太行了！我哥哥就听我爹的，我爹要叫他回去，他马上就得回去。那好吧，来啊，把绑绳给他解开，给准备桌子、椅子、文房四宝，叫他写。结果这宇文成龙啊，哆嗦的连笔都拿不了，拿起来掉下，拿起来掉下。程咬金乐着对他说：“别害怕，你这写不了，先沉啊，平静下来再写。只要你听话，一定不要你这条命。谢主隆恩！哎，我的妈，可把我吓死了！我给我口水喝行吗？
0: 行。给他递过一碗浓茶去，他真渴了。等喝完了，他一想，这帮人嬉皮笑脸的，看这样都没生气，也许不能杀我，干脆我老老实实听话，我就写得了。我写了啊。他提了笔半天，一个字没写出来。徐茂公说：“你倒写呀。”“
1: 我没词儿啊，我怎么写？”“
0: 你告诉你爹，你说现在我打了败仗了，被囚禁在瓦岗寨，求爹救我一命，条件就是让我哥哥退兵。如果我哥哥回去了，不打瓦岗寨，人家就把我放回来，咱们一家人可以团聚。如果不听，就把我乱刃分尸。就这么写，会写吗？”“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你们别把我乱刃分尸了，那滋味可不好受。”“嗨，这是比方，你写的越严厉越好。”“哎，
1: 喂，我那爹字儿怎么写来的？”“
0: 闹了半天他不会写字儿。”
1: 大伙儿又乐了。这怎么办呢？还得给他打个稿，让他照着抄。
0: 能有两个时辰吧，这封信写的跟狗爬似的，这算写完了。徐茂公问他：“带着图章没？”“
1: 带着呢。”“
0: 摁上。”“
1: 哎，这戳还真带兜呢。”
0: 盖完之后，徐茂公还不放心，把手牙也摁上。
1: 哎，
0: 十个手指的印全摁上了。徐三爷拿过来一看，这字儿写的跟狗爬的似的，
1: 但是呢还能看清楚。“
0: 我且问你，你爹认识你的笔迹？”“
1: 太认识了，我写的字儿我爹全认识。”“
0: 既然如此，没你的事儿了，你放心，就住到我们这儿。你爹多坏跟你没关系，就冲你这个窝囊废，我们也把你放了。一日三餐，好吃好喝好招待，只要求一件事，你得听话。你要打鬼点子不听话，随时随地我们都把你乱刃分尸。”“
1: 哎呀，我可听话了，你们叫我干什么都行。”“
0: 压下去，把他压下去，确实好招待，因为留着他有用。命人加以防范，别让他跑了。”等他走了之后，大伙儿这一顿乐呀，心说这隋朝能不亡国吗？这派来这是个什么东西，在大街上随便挑个人几乎都比他强。程咬金就问：“三哥，您那下一步怎么安排的？”“魔王千岁，这不信到了咱手了吗？这就叫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我说过了，凭咱们现在的力量跟宇文成都还不能抗衡，这个人确实了不得，这封信就可以叫他退兵。那老贼宇文化及逆耐不明，对这个宇文成龙爱如珍宝啊，他一看那儿子被压在瓦岗寨，有送狗命的危险，他肯定召回宇文成都。这不就是不战自解吗？高，真是太高了。三哥，你看着安排吧。”徐茂公跟秦琼商议之后，分兵派将。郝军机听令在，余双人听令在，盛宴师、D 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四位兄弟在。

告诉他立刻带家眷起身，然后你派人护送到瓦岗寨。三天之后，你估计着老邱家的人已经走远了，平安无事了，你再去找于文化及，这封信务求亲手交给他，让他想办法退兵。我料这宇文化及心虚，话必定是挺硬，不要怕他。假如事情进行的不顺利，你们哥几个可以在京城给他施加点压力，闹腾他一番，在保证弟兄安全的情况下，闹腾的是越凶越好，然后领人撤回，明白吗？小弟全明白了。这时把长平王邱瑞请上来了，秦琼见过姨父，又给大家做了眼见。程咬金拉住长平王的手，也叫姨父，老人家太高了，您这么做就对了。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呐，将来我老程要做了天下，还能亏待了您吗？倘若您要有兴趣，乐意当我这个皇上，那我就脱袍让位，咱这个地方可以倒着班的做朝廷。长平王非常高兴，提笔在手，给儿子邱天豹写了封信，内容很简略，恐怕这封信落到别人手里头，主要的求侯君集面谈。信写完了交给小白猿，长平王就安下心来住到瓦岗寨了。安下他们不说，单说侯君集六将，从瓦岗寨当中挑选了100人，这100人呢都是人尖子，不但功夫好，而且聪明伶俐，都会随机应变，化妆改扮，分批赶奔京城长安。路上无话，这天过了潼关，又过了临潼，来到顺昌门外。侯君集在这块安排了一部分人，让他们住到毕竟的小店保持联系，然后领着其他的人混进京城。到日头往西转的时候，侯君集看看没有尾巴，也没有什么可疑的迹象，他带着盛宴师丁天庆赶奔邱瑞的府，砸开门了，叫人到里边送信，非要见少王邱天豹。自从长平王邱瑞领兵走了以后，老邱家简直活不了啊，老夫人天天掉眼泪，邱天豹也是唉声叹气呀，盼哪盼哪，哎，没想到今儿来人了。他就知这里边有事儿。邱天豹在客厅之中见着小白猿侯君集，阁下尊姓大名？您是邱少王爷吗？不错，您爹给您捎了一封信啊。信在何处？在这儿。侯君集把信献上去了，邱天豹一看明白了，拉住侯君集的手非常亲近。侯君集说，老王爷现在很好，非常痛快，就盼着你们到瓦岗寨呢。临行之事老王子说得好，让你们轻装简行啊。邱天豹乐得奔奔直蹦，心说太好了，这才叫打破玉龙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어린이는조국의미래이고민족의희망입니다。어린이를보호하는것은조국의미래를보호하는것입니다。무더위를피해강호수저수지로물놀이를떠나는여름방학휴가철，바로어린이들의익사사고가많이발생하는시기입니다。시원한물놀이안전수칙체크로사고를미연에방지합시다。어린이들은반드시어른의인솔하에물놀이를가야합니다。호수나강에서혼자수영하지말고안전시설과구조요원이있는곳에서수영하기로합니다。수영하기전에는손발등의경련을방지하기위해반드시준비운동을해야하며수심을모르는물에들어가지않도록합니다。안전사고발생시12345번으로신고해야합니다。시원한여름을내기위한여름방학물놀이안전수칙을꼭명심하세요。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